起一支枪，不过法律也指望不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在牢里等死，还是倒在人行道上？你可以教训我，你可以修理我，但是你必须回答了 Brixton 的枪。有钱的感觉挺好，你也算是过得不错，但迟早你也有一天，好比是在天堂，好比是在地狱，你看他感觉像那个伊万出生在 Brixton 的太阳下，他玩的是生存的游戏，但迟早的报应。你知道这就叫无情，他们端着枪带走了他，连警车都没开一辆。再见了 Brixton 太太，你可以教训我，

他们踹开你大门的时候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是举手投降，还是拿起一支枪？你可以教训我，你可以修理我，你也可以开枪，但是哦 Wixton 的枪

在牢里等死了，倒在人行道上。他玩的是生存的游戏，在天堂也在地狱。你可以教训我，你可以修理我，但是你必须回答 All Brixton 枪 All Brixton 枪